0: ᱠᱷ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ᱚ ᱯᱩᱨᱱᱚ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ᱚᱠᱷᱤᱢ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ᱚᱱ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ᱹᱧ ᱠᱚᱞᱯᱚ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ᱨ ᱯᱷᱚᱨᱟᱥᱤ 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ᱤᱢᱟᱱᱩᱭᱮᱞ ᱢᱮᱠᱨᱳ ᱛᱮᱦᱮᱧ ᱡᱩᱢᱤᱫᱛᱮ ᱯᱷᱨᱟᱱᱥ ᱱᱤᱥ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ᱤᱱᱳᱵᱷᱮᱴᱥ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ᱱ ᱩᱰ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ᱮ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ᱷᱨᱟᱱᱥ ᱩᱫᱽᱵᱟᱵᱚᱱᱤ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ᱛ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ᱤᱝ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ᱥᱮᱢᱤ ᱠᱚᱱᱰᱟᱠᱴᱟᱨ ᱠᱤᱛᱤᱢ ᱵᱩᱫᱽᱫᱷᱤᱢᱚᱛᱛᱟ ᱠᱚᱭᱟᱢᱩᱴᱟᱢ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ᱢᱚᱦᱟᱠᱟᱥ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 ᱥᱚᱠᱛᱤ ᱟᱨ ᱡᱚᱭᱵᱚ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ᱥᱟᱶᱛᱮ ᱜᱮᱞᱯᱮ ᱜᱚᱴᱟᱝ ᱢᱩᱞ ᱩᱫᱽᱵᱟᱵᱚᱱᱤ ᱠᱷᱮᱛᱨᱚ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ᱡᱳᱜᱽ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ᱮᱥ ᱡᱚᱭᱥᱚᱝᱠᱚᱨ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ᱟᱨ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ᱤᱭᱩᱥ ᱜᱳᱭᱮᱞ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ᱩᱯᱫᱮᱥᱴᱟ ᱚᱡᱤᱛ ᱫᱳᱵᱟᱞ ᱤᱱᱯᱷᱳᱥᱤᱥ ᱨᱮᱱ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ᱛᱟ ᱱᱟᱨᱟᱭᱚᱱ ᱢᱩᱨᱛᱤ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ᱧᱩᱢᱟᱱ ᱢᱟᱱᱣᱟ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ᱨ ᱚᱸᱰ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ᱤᱢᱟᱱᱩᱭᱮᱞ ᱢᱮᱠᱨᱳ ᱛᱟᱹᱠᱤᱱ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ᱨ ᱯᱟᱦᱴᱟᱲᱤ ᱵᱤᱥᱚᱭ ᱱᱤᱭᱟᱹ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ᱭᱚᱢ ᱯᱚᱨᱡᱟᱭ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ᱥᱞᱳᱵᱟᱠᱤᱭᱟ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ᱭ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ᱮᱯᱮᱨᱦᱮᱸᱰᱮᱡ ᱥᱮ ᱵᱤᱫᱽᱨᱳᱦ ᱟᱨᱦᱚᱸ ᱢᱟᱨᱟᱛᱛᱚᱠ ᱟᱠ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ᱤᱝᱜᱤᱛ ᱢᱤᱞᱟᱹ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ᱫᱽᱨᱳᱦᱤ ᱥᱤᱵᱤᱨ ᱨᱮᱱ ᱥᱤᱨᱟᱹ ᱱᱮᱛᱨᱤ ᱵᱟᱨᱟᱥᱚᱛ ᱨᱮᱱ ᱥᱟᱝᱥᱚᱫ ᱠᱟᱠᱩᱞᱤ ᱜᱷᱳᱴ ᱫᱩᱥᱛᱤᱫ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ᱫᱟᱹᱵᱤ ᱠᱟ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ᱫᱟ ᱡᱮ ᱟᱠᱚ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ᱵᱤᱠᱠᱷᱩᱵᱫᱷ ᱥᱟᱝᱥᱚᱫ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19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22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ᱯᱟ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ᱜᱟᱞᱚᱪᱤᱭᱟᱹ ᱳᱢ ᱵᱤᱲᱞᱟ ᱥᱟᱶᱛᱮ ᱧᱟᱯᱟᱢᱚᱜ ᱞᱟᱦᱟ ᱛᱮᱦᱮᱧ ᱥᱤᱝᱜᱟᱲ ᱥᱮᱫ ᱛᱮ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ᱵᱤᱫᱽᱨᱳᱦᱤ ᱵᱞᱚᱠ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ᱠᱚ ᱢᱩᱠᱷᱤ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ᱜᱟᱯᱟ ᱯᱩᱨᱵᱚ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ᱨᱮ ᱡᱚᱱᱚᱠᱚᱞᱞᱟᱱ ᱥᱤᱵ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ᱟᱱᱮ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ᱮᱢ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ᱜ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ᱚᱣᱟ ᱡᱚᱱᱚᱠᱚᱞᱞᱟᱱ ᱥᱤᱵᱤᱨ ᱜᱟᱯᱟ 15 ᱢᱟᱹᱦᱤᱛ ᱠᱷᱚᱱ ᱮᱱᱫᱨᱟᱭ ᱢᱟᱱᱮ 17 ᱢᱟᱹᱦ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ᱵᱞᱚᱠ 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ᱠᱚ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55 ᱫᱷᱚᱨᱚᱱ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ᱚᱞᱞᱟᱱ ᱟᱱᱟᱜ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ᱮ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ᱱᱚᱯᱩᱨᱱ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ᱡᱩᱵᱚᱥᱚᱠᱛᱤ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ᱵᱤᱫᱷᱚᱵᱟ ᱵᱷᱟᱛᱟ ᱯᱤᱮᱢ ᱠᱤᱥᱟᱱ ᱡᱳᱡᱚᱱᱟ ᱟᱨ ᱵᱟᱨᱫᱷᱚᱠᱠᱚ ᱵᱷᱟᱛᱟ ᱞᱮᱠᱟᱱ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ᱠᱚ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ᱧᱩᱛᱩᱢ ᱦᱚᱸ ᱥᱮᱞᱮᱫ ᱥᱮ ᱱᱚᱛᱷᱤᱵᱷᱩᱠᱛᱚ ᱠᱚᱨᱟᱣᱚ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ᱜ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ᱱ ᱨᱮ ᱫᱟᱨᱟᱠᱟᱱ 21

ᱦᱮᱸ 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ᱰ ᱨᱳᱰ ᱨᱮ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ᱥᱮ ᱟᱱᱛᱚᱨᱡᱟᱛᱤᱠ ᱡᱳᱜᱽ ᱫᱤᱵᱚᱥ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ᱳᱜᱽ ᱥᱚᱝᱜᱚᱢ ᱯᱳᱨᱴᱟᱞ ᱪᱟᱹᱞᱩ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ᱳᱜᱽ ᱫᱤᱵᱚᱥ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ᱛ ᱥᱟᱯᱲ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ᱥᱛᱷᱚ ᱥᱚᱪᱤᱵᱽ ᱱᱟᱨᱟᱭᱚᱱ ᱥᱚᱨᱩᱯ ᱱᱤᱜᱚᱢ ᱦᱚᱞᱟᱱᱚ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ᱟᱵᱟᱥᱚᱱ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ᱠᱚ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ᱚᱣᱟ ᱯᱳᱨᱴᱟᱞ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ᱳᱜᱽ

0: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ᱛ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ᱵᱟᱫᱚ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ᱦᱩᱯ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ᱵᱟᱥᱠᱮ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ᱚᱱ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ᱵᱟᱥᱠᱮ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ᱮᱫᱟᱭ ᱵᱟᱫ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1: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ᱵᱟᱥᱠᱮᱭᱟᱜ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ᱡᱤᱭᱚ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ᱯᱩᱱ ᱢᱚᱬᱮ ᱥᱟᱹᱨ 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ᱫᱟ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ᱷ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ᱨᱮ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ᱫᱩᱜ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ᱩᱠᱩ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ᱪᱚᱴ ᱯᱷᱮᱰ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ᱚᱨᱚᱵᱽ ᱠᱚ ᱟᱴᱠᱟᱨ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ᱚᱣᱟ ᱦᱩᱞ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ᱪᱞᱚᱱ ᱦᱩᱭ ᱦᱚᱪᱚᱞ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ᱦᱩᱞ᱾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ᱪᱞᱚᱱ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ᱟᱥᱚᱱ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ᱵᱟᱝ ᱟᱯᱚᱥ ᱠᱟᱛᱮᱫ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ᱟᱛᱮᱫ 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ᱦᱤ ᱨᱮ ᱡᱩ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ᱠᱨᱤᱭᱟ ᱦᱟᱛᱟᱣ ᱛᱟᱭᱚᱢ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ᱚᱪᱚᱞᱮᱱ,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ᱪᱞᱚᱱ ᱚᱪᱚᱞ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ᱫᱚᱢᱮᱞ ᱫᱚᱢᱮᱞ ᱛᱟᱲᱟᱢ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ᱢᱤᱫ ᱥᱟᱭ ᱯᱩᱱ ᱜᱮᱞ ᱢᱟᱭᱤᱞ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ᱩᱱ ᱚᱠᱛ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ᱡᱽᱫᱷ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ᱥᱮᱫ᱾ ᱡᱚᱥ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ᱚᱵᱷᱚᱨᱱᱚᱨ ᱴᱷᱮ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ᱥᱟᱢᱟᱝ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ᱟᱵᱟᱝ ᱥᱚᱫᱚᱨ, ᱟᱨ ᱱᱚᱣᱟ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ᱩᱛᱟᱹᱨ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 ᱦᱚᱲ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ᱦᱳᱭ᱾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ᱟᱨ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ᱵᱟᱥᱠ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ᱫᱟᱢ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ᱚᱱᱚᱥᱚᱝᱜᱨᱟᱢᱮᱨ ᱤᱛᱤᱦᱟᱥ ᱨᱮ ᱛᱩᱨᱩᱭ ᱟᱱᱟᱜ 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ᱭ ᱚᱞ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ᱛᱚᱵ ᱫᱚ ᱵᱟᱝᱞᱟ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ᱪᱷᱟᱯᱟ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ᱝᱞᱟ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ᱫᱚᱭ ᱚᱞ ᱞᱮᱫ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ᱚᱱᱚᱥᱚᱝᱜᱨᱟᱢᱮᱨ ᱤᱛᱤᱦᱟᱥ ᱯᱳᱭᱞᱳ ᱪᱷᱟᱯᱟ ᱞᱮᱱᱟ 1976 ᱥ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ᱯᱚᱛᱚᱵ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ᱠᱚ, ᱢᱮᱱᱮᱠ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ᱛᱷ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ᱩᱛᱷᱤᱨ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ᱞᱟ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ᱪᱷᱟᱯᱟᱞ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ᱵᱟᱝᱟᱞᱤ ᱵᱩᱫᱽᱫᱷᱤᱡᱤᱵᱤ 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ᱨᱮ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ᱨ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ᱜᱮ ᱵᱚᱸᱜᱟ ᱟᱠᱟᱱᱮ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ᱧᱪᱟᱣ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ᱟᱭᱢᱟ ᱯᱩᱛᱷᱤ ᱪᱷᱟᱯᱟ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ᱚᱱᱚᱥᱚᱝᱜᱨᱟᱢᱮᱨ ᱤᱛᱤᱦᱟᱥ ᱜ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14 ᱡᱩᱱ 1930, ᱢᱮᱱᱮᱠ 14 ᱡᱩᱱ 1930 ᱥᱟᱞ ᱨᱮ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ᱤᱢᱯᱩᱨ ᱟᱛᱳᱨᱮ᱾ ᱟᱯᱟᱛ ᱫᱚ ᱯᱨᱤᱭᱚᱱᱟᱛᱷ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ᱮᱸᱜᱟᱛ ᱫᱚ ᱥᱚᱨᱚᱡᱚᱱᱤ ᱵᱟᱥᱠᱮ᱾ ᱟᱯᱟᱛ ᱯᱨᱤᱭᱚᱱᱟᱛᱷ ᱫᱚ ᱵᱷᱤᱢᱯᱩ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ᱟᱭᱥᱠᱩᱞ ᱨᱮᱱ ᱢᱟᱦᱟᱥᱚᱭ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4 ᱠᱚᱲᱟ ᱟᱨ 2 ᱠᱩᱲ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ᱛᱟᱞᱟᱭᱤᱡᱼ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ᱯᱟᱛ ᱛᱮᱫ ᱢᱟᱦᱟᱥᱚᱭ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ᱨᱤᱠᱤᱲ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ᱦᱩᱰᱤᱧ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 ᱱᱟᱯᱟᱭ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ᱞᱚ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ᱵᱷᱤᱢᱯᱩᱨ ᱯᱨᱟᱛᱷᱚᱢᱤᱠ ᱤ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 ᱢᱮᱴᱨᱤᱠ ᱵᱤᱰᱟᱹᱣ ᱫᱚ ᱵᱷᱤᱢᱯᱩ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ᱟᱭ ᱤ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

0: ᱢᱩᱨᱢᱩ, ᱜᱩᱨᱩᱪᱚᱨ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ᱦᱚᱸ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ᱦᱚᱲ ᱱᱚᱣ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ᱮᱠᱟᱫᱮᱢᱤ ᱨᱮᱱ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ᱢᱚᱱᱛᱨᱤ ᱩᱯᱮᱱ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ᱯᱚᱨᱟᱢᱮ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ᱚᱪᱷᱤᱢᱵᱚᱝᱜ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ᱮᱠᱟᱫᱮᱢᱤ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ᱮᱱᱟ ᱾ ᱱᱚᱸᱰ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ᱹᱨᱩᱲ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ᱥᱨᱤᱡᱚᱱᱤᱭᱟᱹ ᱥᱟᱶᱦᱮᱫᱤᱭᱟᱹ ᱫᱚ ᱵᱟᱝ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ᱫᱨᱤᱭᱟᱹ ᱥᱮ ᱜᱚᱵᱮᱥᱚᱠ ᱟᱨ ᱱᱟᱜᱟᱢ ᱚᱞᱚᱭᱤᱡ ᱾ ᱟᱭᱟᱜ ᱯᱚᱛᱚᱵ ᱠ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ᱚᱱᱚᱥᱚᱝᱜᱨᱟᱢᱮᱨ ᱤᱛᱤᱦᱟᱥ,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ᱮᱨ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ᱚᱝᱜᱚ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ᱯᱟᱠ ᱵᱳᱭᱫᱤᱠ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ᱜᱚᱱᱚ ᱟᱱᱫᱳᱞᱚᱱ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ᱵᱷᱟᱥᱟ ᱥᱟᱦᱤᱛᱛᱚᱨ ᱤᱛᱤᱦᱟᱥ, 42-ᱮᱨ ᱟᱜᱚᱥᱴ ᱟᱱᱫᱳᱞᱚᱱ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ᱚᱱᱚᱜᱳᱥᱴᱷᱤ ᱟᱨᱦᱚᱸ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ᱫᱷᱟᱢ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ᱡᱚᱛᱚ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ᱞᱟ ᱛᱮᱜᱮ ᱪᱷᱟᱯᱟ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ᱢ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ᱟᱨ ᱵᱷᱮᱱᱛ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ᱩᱫᱩᱢ, ᱦᱚᱲ ᱢᱚᱦ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 ᱟᱨᱦᱚᱸ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ᱛᱚᱵ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 ᱯᱚᱛᱚᱵ ᱞᱮᱠᱟᱛᱮ ᱪᱷᱟᱯᱟ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ᱥᱠᱮᱭ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ᱤᱥᱠᱩᱞ ᱨᱮᱱ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ᱚᱱᱤᱛ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ᱞᱟᱜ, ᱛᱚᱵ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 ᱛᱟᱠᱤᱱᱟ ᱾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ᱨᱮᱱ ᱮᱨᱟᱛ ᱛᱮᱫ ᱫᱚ 2006 ᱥᱟᱞ ᱨᱮᱭ ᱵᱚᱸᱜᱟ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ᱷᱤ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ᱥᱚᱞᱚᱜ ᱵᱚᱠᱚᱜ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ᱚᱞᱵᱮ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ᱭᱢ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ᱟᱨ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ᱠᱟᱢ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ᱜᱩᱱᱤᱡᱚᱱ ᱥᱤᱨᱯᱟᱹ 1992 ᱥᱟᱞ ᱨᱮ, ᱥᱟᱫᱷᱩᱨᱟᱢ ᱪᱟᱸᱫᱽ ᱢᱩᱨᱢᱩ ᱩᱭᱦᱟᱹᱨ ᱥᱤᱨᱯᱟᱹ 2002 ᱥᱟᱞ ᱨᱮ,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ᱠᱷᱚᱱᱟᱜ 2008 ᱟᱨ ᱵᱤᱫᱽᱫᱟᱥᱟᱜᱚᱨ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ᱠᱷᱚᱱᱟᱜ 2009 ᱨᱮ ᱰᱤᱞᱤᱴ,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ᱜᱟᱶᱛᱟ ᱠᱷᱚᱱᱟᱜ 1993 ᱥᱟᱞ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ᱥᱤᱨᱯᱟᱹ ᱟᱨ ᱢᱟᱹᱱ ᱥᱟᱠᱟᱢᱮ ᱟᱛᱟᱝ ᱟᱠᱟᱫᱟ ᱾ ᱱᱩᱭ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ᱟᱨ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ᱫᱤᱭᱟᱹ ᱫᱚ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ᱭ ᱵᱚᱸᱜᱟᱭᱮᱱᱟ 21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2014 ᱥᱟᱞ ᱨ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ᱭᱟᱜ ᱫᱟᱢ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ᱟᱧᱪᱟᱣ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ᱩᱜᱽ ᱛᱟᱭᱚᱢ ᱡᱩᱜᱽ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ᱛᱟᱞᱟᱨᱮ
1: ᱾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ᱵᱟᱥᱠᱮ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ᱵᱟᱫ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ᱚᱛᱮ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ᱚᱛᱯ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ᱨᱱᱚᱢᱚᱭ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ᱥᱟᱬᱮᱥ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ᱨᱮ ᱥᱟᱬ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ᱴᱷᱟᱹᱠᱩᱨ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

ᱯᱷᱩᱠᱤ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ᱴᱷᱟᱠᱩᱨ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